0: 投资。
1: 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
0: 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
1: 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疆？你要不要我去新